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0: 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这个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责任感、安全感，还有忠诚。一个人有多好一点都不重要，一个人对你有多好才重要。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如果他给你安全感和忠诚，为你承担起那份责任，他也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说庾澄庆在12岁的时候呢，就被人称作是音乐顽童，不仅唱的、写的，更是编曲、制作、演奏都是一把好手。他是乐坛不可多得的音乐全能王。从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开始呢，庾澄庆始终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实验着不同的音乐曲风，并且将欧美流行音乐类型的引介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早期《让我一次爱个够》、《热情的沙漠》，再到千禧年之后的《情非得已》、《春泥》，一首又一首经典歌，影响力还在持续蔓延。

无论是恋爱还是交友，能够聊到一起太重要了。他总是能接上你抛给他的点，然后又抛回来，有来有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每个人啊，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有自己的快乐，也有自己的寂寞，有万千心事不知如何诉说。人生漫长，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度过。每个人匆忙为生活奔波，愿意懂你的人确实不多，所以人海茫茫，你一直在人群当中漂泊，没有人读懂你眼神的寂寞，身处人群才是最孤独的。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实在难得，一个听得懂与聊得来的伴，会让你的生活不再枯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的走，浪费时间慢慢的吃饭，浪费时间慢慢相爱，浪费时间慢慢的变老。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在艺术作品当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是技巧以外的个性，你觉得呢？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的精彩音乐，接下来继续听歌。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和陈绮贞一样，万芳呢也是从中国台湾木船民歌比赛开始自己的歌唱生涯的。尽管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但是两人私下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陈绮贞刚开始在民歌餐厅唱歌的时候，听众并不多，她很喜欢在每首歌之间说一说话，说一说对歌曲的感觉，有一点像老师上课。而演出结束的时候呢，她总会说今天的演唱就到这里了，下课，所以歌迷喜欢叫她陈老师。而不论年纪多大的歌迷，她都愿意说自己是陈老师的学生。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

0: 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 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 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23号、723号、723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 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1059主播甄选 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的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 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

人为感情烦恼，永远都是不值得原谅的。感情就是奢侈品，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恋爱过。恋爱和瓶花一样，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

叫做 Angel 了。如果你去掉 A， 就是英文单词 Angel， 似乎真的像他的嗓音一样，犹如天籁般的天使。他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都保持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尽管世界曾经背弃他，可是他从来不会放弃希望。

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也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关系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1: 空气里忽然熟悉的香气，

固定制作人黄国伦曾经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而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也说，我听过好多好多个小邓丽君，但是坦白讲，在台湾除去蔡幸娟之外，没有第二人选。

不管方文山的词是如何的晦涩随性奇特，只要加上周杰伦有他独到的音乐解读的能力，两者一结合，似乎就可以完美的转化成为周氏风格。

想过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一块土壤，你长成你应该成为的样子，而不是我要求你成为的样子。你可以是一颗苹果，当我知道你想成为一颗苹果的时候，我不会去阻止你，而非让你变成一颗橘子。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北京时间10:30，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

0: 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

我是杨洋，在音乐当中来问候各位。我希望啊，你常常能够跟自己抬抬杠，常常呢和世界抬杠，死命抬杠之后的明白，说到底就是真正的明白了。有些人以为讨人喜欢，让周围的人舒服，这样的情商是很高的一种境界。不过我想说，很遗憾，如果你失去自己，不管情商不情商，那都是最糟糕的状况。

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自己给自己很多的事情都贴上标签了，比如说粽子理所当然是咸的， P 照片别把后面的柱子给 P 歪了，我生的孩子考试必须是前十名。当我们觉得每件事情都有个应该的样子，而这些事情又不对的时候，或者说不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会换来许多应战的情绪。哪些情绪呢？你看看你有没有，比如说嫉妒啊、愤怒啊、自卑啊、猜忌啊，通通都来了。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背后让我们生气的是我们自身所确立的那些原则，别把这些标签用来评判别人、评判自己，乃至于困住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你累了吗？每个人的精力也都是有限的，那些你认为重要的事情才是真的值得你花心思在上面的，而那些生活当中不值得你花心思花精力花情绪的，我觉得你最好慢慢地把他们请出你的人生，别让那些错误不重要的事情占据你的人生，比如说让你不开心，让你不进步，阻碍你获得你自己想要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地刷新自己，认识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是音乐是五颜六色的，情绪同样也是这样。很多情绪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细细思考，它就走掉了。而我们又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希望它快点走吧。这是不是算一种逃避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反倒是错过了一个你可以自己认识自己的好的机会。我们的情绪一天天的来来去去的太多太多了。有一些重要的情绪需要我们去辨认它，去认识它，谁也替代不了你自己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才是独一无二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时间拨回到2006年的夏天，超级女声比赛在电视荧幕当中如火如荼进行着，而许飞就是这一场热火比赛当中的全国十强。她抱着吉他淡淡的唱歌，好像跟火热的比赛格格不入，不过她淡定清爽的声音和比赛现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变得更加耀眼。比赛之后有一首歌《那年夏天》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歌曲当中自带的淡淡的忧愁感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离开假期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书里找各种榜样。

0: 说到歌手林子祥，他个人作风比较低调，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歌隐。隐呢是隐身的隐，隐藏的隐，给人一种沉默寡言的感觉。不过林子祥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创作型歌手，他会弹吉他，他会弹钢琴。1980年他加入华纳之后，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这一年林子祥创作了两首单曲，一首是《在水中央》，由郑国江作词，还有一首就是后来大火的《分分钟需要你》，同样也是由他和郑国江来合作。这两首歌歌词都很感性，曲调婉转，发行之后大受欢迎。林子祥也拿到了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的两个金曲奖，从而彻底走红。
1: 那千般优美夜色，有百般暗中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

在人和人的相处当中，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如果我们的眼中只在乎这件事情对我们带来的坏处，而不考虑对方的心情，就很容易爆发怒火，会有埋怨、生气，甚至还有歇斯底里。如果你选择把对方当作仇人，那你可以这样来指责他。但我相信，人和人的相处更希望多的不是仇人，而是心灵知己。所以，怎么样来变身？这个取决于你的态度。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海龟先生乐队成立在他们的校园时期，他们曾经想过无数个乐队的名字，最后主唱李红旗说，我喜欢大海龟。蒋涵摇了摇头，一锤定音，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是人们传达出内力精神的桥梁。如果是海龟先生选择了摇滚乐，倒不如说是摇滚选择了他们，既真诚又勇敢的他们，和这不虚假不伪装的摇滚精神高度契合。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吃到了回味无穷的美味点心，就可能会想到如此美味啊，一个人享用太浪费了，应该把这种美味和某个人分享。你可以把某个人的范畴逐渐扩大，最初会想到重要的人，家人、朋友、同伴，但不局限于分享点心。如果你感到幸福，或许能够用其他形式将幸福分享给世界上的某个人，因为幸福就是用来分享的。当它被分享的时候，那种幸福感会加倍。

人总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让自己拥有帮助他人的能力，没有能力帮助他人，人脉就无从建立，工作也无法着手，也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不能替他人分忧，不计得失，不假思索地向他人伸出援手，可以从小事开始，学着去帮助他人。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

0: 杨林59主播甄选 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八支 7.5毫升的小样， 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八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 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 一次就可以拥有八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 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 内含5支 1.5克热门色号， 990号、 951号、 772号、 735号、 720号， 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 限时入手仅199元， 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1059主播甄选 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的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 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 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 1.47厘米， 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 7.5瓦磁吸无线充电， 30瓦自充约 2.5小时充满， 额定容量 6400毫安时， 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 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 相比市场价直降50元。 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 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 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 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 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 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2: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3: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4: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5: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6: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

0: 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2: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3: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回。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我几乎快要捞不到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蒲公英之歌》，来自于一部很老的，可以说是很老的港产影片《喋血街头》。蒲公英之歌，听下去呢，会觉得时间就是

慢慢的走。而在这部影片当中啊，有一位演员袁洁莹是受到各大导演的欢迎啊。在《喋血街头》里呢，她出演小珍这个角色。其实这部影片是一部男人戏，有梁朝伟，有张学友，而小珍这个角色呢，到最后是梁朝伟的心灵的归属。那个时候袁洁仪不单是貌美，给人的感觉呢也是清纯的不得了。

这是来自于影片《喋血街头》呢，最后梁朝伟和袁洁莹啊相认的一个片段。袁洁莹呢，有很多角色都是来自于同一位导演。在梁咏琪之前，袁洁莹是号称短发第一美人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长发的最佳男主当属郑伊健，而短发女主呢最亮是袁洁莹。当年袁洁莹是怎么被发现的？85年的时候，袁洁莹呢和她的男朋友在街头吵架，就是这个场景引起了导演黄百鸣的注意。当时黄百鸣呢在筹拍他的新电影，袁洁莹是一头短发，干净靓丽。吵架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女生酷酷的形象，跟他影片当中的角色非常的合适，于是呢就让导演黄百鸣一眼相中了。而那一年呢，袁洁莹还小，才16岁。留着短发干净利落的袁洁莹看起来像一个假小子，可是当年这种自然青涩健康活泼的少女模样呢是非常受到学生的喜欢的，一度被视为是青春叛逆偶像。在加入黄百鸣的公司之后，袁洁莹出演了一系列开心系列电影。会出现黎姿的名字，可是黎姿的名字呢是在袁洁莹后面，当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戏份。那个时候袁洁莹的可塑性是相当之强的，可刚可柔，可美可酷。到了90年，袁洁莹被香港两位大导演相中了，事业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一位导演是吴宇森，他导演影片《喋血街头》，袁洁莹呢和梁朝伟合作，这里终于让人见识到了他一头秀发的盛世美颜。而同年他又遇到了导演徐克，在拍《笑傲江湖》。据说徐克把《笑傲江湖》当中所有选到的角色都换了个遍，就是袁洁莹的蓝凤凰一角没有换下来，最终塑造成了影视经典。所以到了92年《东方不败》这部影片当中呢，徐克又为袁洁莹增加了不少的戏份，把一个野性十足的苗族姑娘演到了骨子里。2年经典角色塑造，让袁洁莹在影视圈成了当红的女星，也是十分抢手的演员。当年杨佩佩在筹拍《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呢，赵敏这个角色第一找到的就是袁洁莹。可当年啊，她打算走歌路，准备推出音乐专辑，所以就推掉了赵敏这个角色。这一角色最终是花落叶童，而周海媚呢，在当年也凭借着周芷若一角大红，只是袁洁莹进军歌坛的事业毫无波澜。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是毫无印象的话，那我们再来聊聊 TVB 剧集吧。97年，他和古天乐合作电视剧《廉政追缉令》，出演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女干警简明辉，一直到现在，可以说都是美人依旧。光影在歌唱啊，今天我们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浪姐来了，她们都是荧屏当中经典港风美人。接下来这首歌呢，Endless Love， 这是出现在 TVB 剧集《廉政追缉令》当中的插曲。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后的褚水鳌一直默默地看着娄耀福两口子跟老冯的交涉，这时候笑眯眯的可就说了一句：“哎，我要是也想做一个呢。”水鳌那时候刚在鲁班路定下了一套临江的新屋，也计划着如何装修。娄耀福跟殷慧芬异口同声地说：“老楚除外。”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呀，我给您讲述讲述。老冯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校，许多家具啊都由他自己设计。他拿出纸笔来，很快呀就画出了书桌的大体模样，并且在许多细节上做了令大伙满意的补充。比如他设计的三个抽屉，其回纹花纹跟桌面下边的牙条纹连为一体，粗一看让人分辨不出来啊哪是抽屉。在桌腿的处理上啊，娄耀福坚持要求有弯度。老冯很无奈地摇着摇头，哎呀，你这个一要求腿一弯，我得用多少料啊。在定具体尺寸的时候，娄耀福见识了一种风水尺，每个刻度上边都标有吉凶祸福。他的这张书桌高81公分，桌面长158公分，宽80公分，理应啊为大吉大利的尺度。牙条中间为草龙纹，选择草龙纹饰啊，主要是因为娄耀福的儿子生于1976年属龙，两边的回纹简洁流畅，哎，他也是特别的喜欢。两年之后，这褚水鳌迁新居，邀请娄耀福、殷惠芬还有书法名家张森夫妇去做客。娄耀福环顾家具摆设，还真没看见呀跟他那张书桌一样的东西。他选用的呀是台湾青木堂的家具。青木堂的家具呢，堪称现代东方家具的经典，很美，水鳌也很有眼光。但也是由于这水鳌对青木堂的青睐，嘿，娄耀福家的这张书桌啊倒成为了世上的孤品了。又过了几年，娄耀福在古典家具方面的朋友越来越多，重辉堂店主汪顺富

0: 跟娄耀福夫妇啊交往颇密。一天他到嘉定，在娄耀福书房看见这张桌子，眼睛一亮，嘿，这是好东西。小汪啊经营古典家具钱，是木匠，老家呢在徽州，认识各种木料材质。娄耀福就问他说，这是什么料啊？他毋庸置疑，大叶紫檀，您当年花了多少钱呀？娄耀福说9000，我现在花30000拿走，您瞧怎么样啊？你把它搬走喽，我这文思可就枯竭了。哎呦，那我可不敢搬，我们都喜欢读您的文章，盼望着您多写呢。这小汪啊笑嘻嘻的，哎，话里头啊还含着几分的祝愿和期待。从木质而言，大叶紫檀的手感细润程度低于小叶紫檀，油性呢也小于檀香紫檀，但作为硬木，它仍然是很优良的品类。这张书桌，娄耀福揣测着现在的市值早就已经超过30000了。再一细琢磨呀，他已经分明是娄耀福文字生涯当中密不可分的伴侣。殷慧芬和娄耀福的许多作品都源自这张书桌，并且如今仍然每天在这桌前坐上大半日，面对着他美丽的木纹思考，并源源不断地书写着尘世的悲欢，人生百味。这价值啊那是很难用金钱估算的。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不仅有家具，也有文房杂项和手把件供人收藏。曾写出《古则出瞻》一书的周养东啊，是一位医学博士，但是他呢收藏成癖。其实啊，他还是名人之后，著名医学家、社会活动学家吴阶平的后人，曾经写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等名著的现代文学家周立波呢，是他的爷爷。那么他收藏这紫檀小镇尺有什么故事呢？2006年6月，周养东到北京古玩城啊闲转，一路上也没什么收获。后来在这儿啊，碰见了开店的焦俊广先生，两个人一通的寒暄，也看了看啊他新得的宝贝。这位焦俊广先生过去呀主攻玉器，现在由于这玉件飞涨，进货可不容易了，所以改行买卖古玩杂项了。周养东看见一个紫檀的笔筒，一文件，好家伙，吓了一跳，比过去啊涨了好几倍。最后挑来丢去，挑了这么一只啊紫檀的镇尺，上面呢原来啊有镶螺钿的地方，螺钿掉光了，剩下个凹槽在那儿。螺钿是什么呢？螺钿就是指海里的贝壳，取啊它这个五彩闪光的那一面做装饰。周养东就问他说，这多少钱呀？这焦老板说了，说最少1000。要比起过去说100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来讲啊，确实是贵了不少。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熟人，总得捧捧场嘛，所以这个周养东就把这件东西买下来了。过两天再看这镇尺，虽然是老紫檀料，而且啊棱起的还不错，但是图案简单，花鸟组。如果镶好螺钿呢是什么样呢？是一只梅花，树枝上面停着一只喜鹊，这寓意啊叫做喜上眉梢。但就是请人重镶上螺钿，说白了档次也不高。螺钿配紫檀，白配黑， 怎么看怎么有点土财主那意思，文人气儿啊有点缺失。这时候呢，这周养东倒觉得呀，千元得到的镇尺鸡肋一般，藏之无味，弃之可惜。有这么一天，周养东整理他自己的一些玉器配件，发现啊有一盒鹤顶红碎料片。这鹤顶红啊其实是一种鸟的头盖骨，有人说呢是丹顶鹤，有人说呢是盔犀鸟，都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现在都属于禁止猎杀的东西。这种鸟的头盖骨啊呈正黄色，还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或者粉色的角质层。这传说当中这鹤顶红摸粉是剧毒的东西，应该属于误解。所谓鹤顶红与孔雀胆都是草药，泡酒食用有剧毒，因为一个呈红色一个呈蓝色，顾名啊鹤顶红和孔雀胆。试想如果说这鹤鸟的头骨或者孔雀的胆囊都有剧毒，那这鸟怎么活下去呢？那么这盒鹤顶红原料是几年前啊从中国工艺品外贸公司买到的，是几十年前的存货，现在啊早就不允许进这种货了。看到这盒鹤顶红，周养东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用各色的鹤顶红来镶嵌那只小紫檀的镇尺，效果一定不错。挑选了一些料片，找到了刻竹高手汪成先生，将主意说了说，他认为此举可行，也愿意啊动手制作。周养东啊就选用了这鹤啄嘴上黑白相间的部分作为了树干，取红色及粉色的鹤顶红制作这梅花和梅包，取黄色鹤顶红顶骨制作鸟身，取赤红色部分鹤顶制作鸟嘴。在田刻当中啊不断的商量，同时还得更换料片，工程不大但是极耗功夫。汪先生不厌其烦赶了一个月这才完工，完成的作品啊特别的美观，因为料镶下去之后啊表面一溜平，镶嵌并不高出齿面，所以啊给人家摸上的感觉也是极其的平滑，呈犀角黑、蜜蜡黄、象牙白、珊瑚酱、宝石红的五色鹤顶红镶嵌，配上紫黑的紫檀基底色，的确是不同凡响。那只黄身红嘴的报春鸟登上了梅枝，在这残冬的红梅上报告春天的喜讯，还暗合着喜上眉梢的吉语。五色的鹤顶红百宝镶嵌呀，比起镇尺原先的罗甸镶嵌，那档次可就提高了不少了。懂行的朋友们但凡看过的都说，嘿，周养东周养东，你这件东西修改的好啊。和设计制作和修改紫檀藏品不同，有一位天津的藏家张宝和呀收藏紫檀家具属于捡漏了，这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

0: 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首歌叫做《We Bike Into Love》，它是写就电影《K 歌情人》当中的插曲，也就是梁静茹和品冠唱过一首对唱情歌，就叫《 K 歌情人的原型，还记得这首歌吧？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对唱了。很多综艺节目当中，如果要有对唱情歌的戏份，这首歌一定会在导演组的名单当中。歌曲虽然说没有作为单曲发行，但是还是在电影上映之后风靡过全球。你之所以搜会发现各国的版本都很好听。我是夏木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
1: 来听下一首歌，谭咏麟《雾之恋》。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 海边一颗小星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你真的能预判一个人能陪你走到底吗？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无法判定，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好的方式去维护他。

爱护他，一个好的结果其实有70%的成分，我认为是取决于你自己。有些人中途退缩，有些人一直坚定的走下去，最终还是战胜了一切一切的困难。但我不觉得擦肩而过的感情不是好结果。如果有些人注定是要错过的，他不是那个特别合适你的人，那么错过这个结果，在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泛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方大同的《白发》。这首歌呢是方大同继《三人游》《艾丽克》《Ten Reasons》等多首歌曲之后，又跟他的老搭档崔维凯再度合作的作品。方大同也解释说，白发呢是可以象征智慧，也可以象征永恒的爱情。于是呢，就以发型转换作为主题，并借由白发作为寓意，诉说一段愿意与另外一半人走过人生旅程，一起看遍风景的深刻情感。而他的单曲封面设计上也选用了极具象征爱情意义的玫瑰，而这个玫瑰在鲜艳之余，还染上了淡淡的像是经历了岁月痕迹的白灰色，好像是在比喻情人之间相识之初的爱情信物。从相恋至今，只是多了灰灰白发，而玫瑰一丝枯萎却依旧鲜艳。来听白发。

因为它的热量低， 100克当中只有33大卡， 并且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是姑娘们的福音哦。最近要减重的朋友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张学友《黑白花衣》。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很多时候当你开始懂了某个道理的时候，通常是已经犯下过某个错误，然后在错误当中醒悟过来，你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明事理，也越来越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有时候想一想自己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做事鲁莽不经过大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那些幼稚的事情也很好笑，也很单纯。换成现在的你，大概会超级成熟的处理吧。但那些单纯的时期不就是青春写照吗？多珍贵。所以原谅自己当初曾经犯下的错吧，因为它已经转换成你的成长了，不是吗？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
4: 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5: 好像
6: 汤色沉稳透亮是吧，
5: 嗯，
6: 香气浓郁。
7: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6: 肾不好吗？
7: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6: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沟姜、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肥，身上的毛就
7: 多。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的毛病就好了。
6: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5: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

0: 站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下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像我跟我闺蜜的第一次见面，里面说第一次见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第一次见我闺蜜的时候，她是这样的形象，她是我好朋友的朋友，于是我对她还是很宽容的。 第一次见我面呢，啃着甘蔗，穿着夹拖，像个汉子一样走到我面前，跟我来一句吃吗？我在想，你啃过的甘蔗伸过来跟我说吃吗？这样好不好？于是对他印象非常。

0: 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
1: 对，
0: 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相对干燥一点，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1: 啊，就不会暴晒，
0: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区呢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白天24-25度23-24度，晚上呢15-16度，
1: 这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0: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以六盘水为中心，周边还有好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
1: 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0: 对，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3-4天。
1: 对，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0: 对，
1: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它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0: 对。
1: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的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0: 对，
1: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0: 对
1: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啊，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就是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好像闻名遐迩。哎，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会？
2: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3: 倒掉吧，我不吃了。
2: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4: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样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呢，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2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0: 贵州西部
1: 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是最典型。
0: 对
1: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0: 对
1: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就1000多上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0: 1900到2000
1: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

0: 绝对海拔上来讲，
1: 嗯，
0: 首先我不管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1: 对，
0: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1: 对，
0: 但是高的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1: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理就是昆明大理丽江、
0: 嗯、
1: 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
0: 嗯。
1: 因为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
0: 嗯。
1: 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80%。
0: 嗯。
1: 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
0: 嗯。
1: 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
0: 啊
1: 一到晚
0: 上。高原嘛。
1: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
0: 嗯。
1: 刚才咱们提到重庆为什么它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较容易它储存热量比较大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
0: 嗯嗯、
1: 到昆明呢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
0: 嗯、
1: 啊风一吹降下来之后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24度22-23度的一个气温、
0: 嗯、
1: 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又降下来、
0: 啊、
1: 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0: 对对对、啊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1: 对
0: 嗯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
1: 嗯
0: 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啊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
1: 对
0: 这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避暑的圣地、
1: 嗯、
0: 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1: 对、
0: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1: 对逐渐呢大家这两年开始像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
0: 嗯、
1: 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
0: 住一住
1: 啊住一住抚仙湖沿岸的这个东西两岸这种设计师民宿还有主理人民宿啊特色的设计感非常强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目的地休息个2-3天像这个季节呢因为它离昆明很近嘛从长水机场落地以后就直接开上车1个多小时、
0: 嗯、
1: 这种周末的度假休闲目前在这个夏天我看到的这种趋势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1: 啊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0: 就是很安静、
1: 啊、对
0: 啊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1: 对
0: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人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作为旅游城市它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1: 对
0: 是吧
1: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0: 啊，对啊，对
1: 它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0: 嗯、啊，对啊，对啊，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1: 对。
0: 也是非常凉快、
1: 嗯、对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空气流动比较大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很多的城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雪山周边啊这些城市高原城市它植被覆盖率就会降下来了
0: 对
1: 没有那么高的植被覆盖率这样的话这种造氧的机制还有它的这个日照的条件就会变差大理呢这边植被覆盖比较高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同时还比较凉爽比较干爽
0: 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1: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0: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1: 不算太冷也在零度上下。
0: 哦、
1: 啊，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了，
0: 很幸福了、啊。
1: 对，很幸福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整体感受，非常不错。它的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
0: 嗯、
1: 看建筑、
0: 嗯，
1: 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0: 嗯，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
1: 嗯，
0: 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
1: 嗯，
0: 就是它就有点像海岛，就是它会比。别的地方显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由于它那个它腐烂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当地呢也好收拾，而且很容易就显得生机盎然，
1: 对，
0: 不会你稍微那个疏于管理了就会显得特脏，就是呕出来的那种味儿在那儿很少见。
1: 对，这就是植物落叶腐殖质还有这个微生物种群数量
0: 嗯、
1: 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之后这种都会变少，
0: 对、
1: 而且空气当中这种浮尘也会变少，一到高原之后、
0: 嗯
1: 大概都是这种裸露山体和岩石结构、
0: 嗯嗯、
1: 浮土早就被吹没了、
0: 嗯、
1: 剩下的就是植被还有被这种草坪覆盖下的这种固化的这种土质，
0: 对，
1: 剩下其他就是湖面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浮土的话，没有腐殖质，没有浮土，整体就会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0: 对，也好打理
1: 好打理，
0: 就是所有人在那儿住的人也都很省心，
1: 对，
0: 不用怎么弄就显得很干净，
1: 对，
0: 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这大理它每年的旺季是夏天还是秋天？
1: 哎呀，这个
0: 好像一年四季都行。
1: 这个三个季节人数相对比较平均，暑假呢会达到一个高多一些。
0: 就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跨越山海去看的，人家本省的人、
1: 嗯、
0: 啊，
1: 对，
0: 人家也有去那儿的，而且人更方便。
1: 对，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所以全国都会向那儿汇集。
0: 对，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如果想带孩子去哪儿，真的是休闲度假哈，可能这也是第一个选择。其实玉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儿，也是近两年来
1: 对
0: 这个非常火热的地儿。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数据是它还在爬坡期，
1: 对，
0: 也就是人绝对值上讲，绝对不会像现在的一些云南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那么的多。
1: 对，它可以逐渐做到洱海啊、泸沽湖的一个平替。
0: 啊，真的吗？厉害。
1: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
0: 嗯、
1: 但是可以说，嗯，大家。无论
0: 风景差不多吗？
1: 风景差不多，
0: 嗯
1: 啊，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
0: 嗯、
1: 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0: 它离昆明近，
1: 对，离昆明近啊，
0: 嗯、
1: 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啊，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0: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
1: 嗯、
0: 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1: 对对对，
0: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
1: 嗯，
0: 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才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哎又秩序了一些啊，
1: 对，
0: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
0: 每年都不一样，
1: 对，
0: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哪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
1: 嗯、
0: 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
1: 嗯、
0: 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1: 对，
0: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1: 对，
0: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落地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也会在路线上多加这么俩地儿啊，应该是不虚此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能有个人一起吃饭，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能有个。王凯芹，香港乐坛上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歌手，他的作品词曲俱佳，同时也很擅长写散文小说。因为长相清秀书生气，所以歌曲《伤感的恋人》《流离所爱》当中都有他青涩又书卷气的样子。有人说，作为诗人，他最大的乐趣是用文字诉说对人生的思考，艺术的传达是人世间复杂本质的个人理解。他的情歌展现的就像是生命的告白，流传至今的代表作中不变的是回旋的经典，哪怕有一种浸透世事的无奈。

容祖儿在1995年因为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签约正东唱片进入娱乐圈。2000年推出 EP《不容错失》，同名主打歌就成为他的首支四台冠军歌。他的最佳音域是偏高音的区域，声质感飘渺但是稳定，真假声的转换也行云流水。更难得的是，作为唱跳

歌手，跳完全场仍然面不改色，这形成她异于同时代流行乐坛女歌手那种独特的清亮音色，由此占据不可逾越的地位。

歌手游鸿明曾经因为女儿的花容月貌意外曝光，惊艳了无数网友，网络上竟然刮起争抢喊他岳父的声浪。热情的网友呢，甚至改写了搜索规则，在搜索他的名字时，多半出现的是女儿的照片。他也很坦然，毕竟那是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游鸿明之所以被称为情歌王子，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爱他的歌迷都非常的死忠和长情，因为他那些歌真的是陪伴和感染过很多人。甚至有歌迷说，游鸿明的歌适合在深夜听，在寂静夜里，如同月光映照的湖水，深沉、清澈而舒缓。

0: 北京时间19:30。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7: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7: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 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7: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重庆森林那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呢？

大概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我尽量去做那个撑伞的人。我撑伞保护的不是伞下的那个人，而是自己内心的那抹阳光。其实温柔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诞生的，他们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之后，决定让其他人不再像自己这般难过，人们称他为温柔。

在生活中尽可能说温暖的话，做善意的事，怀有一颗温柔的心，这样的人即使庸庸碌碌一生，也会有恬淡的胸怀。那样的胸怀，即使你的生活普通，也会有一种踏实的幸福。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0: 元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雾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你曾经有过带着一满满行李箱的书去度假的经历吗？或者带了一本下载了很多电子书的阅读器？你有没有一整年都在期待那些精心整理的海滩读物？如果是这样的话，旅行的时候能够住在书籍主题酒店，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完美的享受。

独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0: 乐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人生的路有千条万条，如果你是狭隘的那一种人，脚下的路就会越来越窄。如果你是开阔的人，那未来一定是阳光明媚的。人生的无限风景都在险峰之上，只要你足够去努力，就能够看到最美。

风景，只要你舍得付出，就一定会无怨无悔，只要你勇于攀登，就一定会达到顶峰。路是在脚下的，勇气是在心中的，既然选择了方向，就最好风雨兼程，一往无前。

李宗盛觉得恰克与飞鸟组合的歌曲《男与女》很适合周华健，所以建议他自己填中文词并且是演唱。但后来唱片公司老板并不满意周华健填词的版本，因为隔天就要录歌了，周华健呢只好请李宗盛填词。据说当时李宗盛在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坐在马桶上填词，他通过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歌词表达出了一天时间内交稿的压力，可是唱片公司老板看了之后却是赞赏不已。有时候这种机缘巧合做出来的词真的才是真正生活当中的感受呀。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人的每一天都可能经历不一样的事情，当你学会了思考和总结，对一些事物自然就会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想法。日子每一天都是新的，当你走过了一些路，经历一些人和事，多少都会有收获，也有感慨。人生就像旅行，当你走出去看得多了，眼界自然就打开，你会更明白和清楚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最值得自己去珍惜和追求的又是什么。

0: 北京时间22: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6: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6: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孩子写

0: 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谭咏麟对于歌曲理解程度很高，拿捏的也非常精准，每一首歌他都会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去演绎，既增添了新的色彩，又会最大程度上保证歌曲本身的原汁原味。一个优秀的歌手不是把歌曲唱成自己的风格，而是给每一首歌以独特的韵味。听谭咏麟的歌

早上起来的时候告诉自己，再难也要坚持，再差也要自信，再冷也要充满热情，鼓起继续前行的勇气。在一切变得更好之前，我们总会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当中也许很长也许很短，稍纵即逝。所以呢，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坚持永不停歇的追梦行动，接受挫折的磨砺，享受阳光的温暖和成功的喜悦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虽然很多人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甲声也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在人生这一段旅途当中，你会遇见很多新奇的人和事情，而当你遇到了另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每时每刻都想跟他去分享，让他去感受你的感受，体会你的体会。

对，就如同你在他身边，也就像他在你的身边一样，爱上一个人，你不会想去克制自己，就会让他像岩浆涌出炙热一样，痛痛快快的烧灼。爱一个人，管什么一切的危险、风险、狂风暴雨，都不重要了，爱就够了。

纵横乐坛近半个世纪，徐小凤创下了无数记录。早期她曾经一晚上连演13场，也有在一年里出版7张唱片的高产记录。所有录制歌曲长度加起来，足够电台连续播放3天3夜。

当跟一个人在一起的那种甜蜜的感觉，就是对方在哪里，哪里就是归宿，有他在，心就会安安静静的，寻常的街巷也会增添色彩，绝美的风景也只是在为你们俩做衬托。不管是牵着手逛菜市场，还是挽着手走在闹市的街头，心境是一样的，外界的一切好像只是变换的背景板，两个人互相微笑看着，好像这个世界只能容得下彼此了。

0: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

看过。

0: 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何微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啊，在下面失败。
1: 我必须全部记得，
2: 你必须全部记得，
1: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2: 但是
1: 我全部记得，
2: 你全部记得。
3: 2009年，袁咏琳加入了杰威尔音乐，在歌坛出道。她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袁咏琳依旧不红。她也很清楚自己这么多年来都不红，也依然期待命运投下的橄榄枝。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年的不红，他在台上唱起《闯福士》《抱憾事》《含情诗》，他自己决定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力量。

林忆莲是一个历经了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天真和温柔本分的女人，她的歌声能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也是因为这样的气场很强大，歌声婉转好听，让很多人都一直迷恋她。

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感谢你回来节目当中，也会放一些伤感的歌曲给你来听啦。今天我的一些生活小建议呢，就是请你看一部悲伤的电影。在看一部令人伤感的电影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觉得有一些难过，对吧？那就不妨忘情的放声哭出来，然后跟自己说，还好这只是电影情节，不是真实生活，心情就会大有改观的。完全是一种反向思考的方法了，用在心理学当中呢，是可以帮助人们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不信你试试看。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里，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老天爷是不会把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的，比如说得到爱情，那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呢，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就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所以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最佳的途径呢。一切的快乐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成享受，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欢迎你回来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1: 我是一个很厉害的胖子，好感暂时不稳固。 OK OK Yeah， 我认识你的那天故意装很酷，猜测你对我的好感暂时不稳固，上海的大风天里提前温热西米露，希望你会喜欢我准备的小

0: 着不让你从梦中惊醒，目的地是你的心里沿路的知识精品。还没有忙你模型，刚占领你的制高点，你总是淡淡发着光，比艳阳天里更耀眼。我打败那些坏男人，这是拿你做消遣，为你下厨，为你烹饪着虚浮级的糕点。Love you so much， 为你变成口锥，变成 nasty nose， 吹干雨后的湿发变柔软 ，so rush， 为你背上哈尔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冰雪 tour bus。Love you so much， 你是我独家记忆，陌生人 don't touch， 我是最懂你的球员，称号最有价值。一小时写完一首 freestyle， 不好意思，我只是在你面前秀一下。Love you so much，
1: love you so much，
0: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love you so much， 嘿，听着。

当个智障。有时候我也会讨厌着现在的自己，我把说不出口的话隐藏在文字里，想把你我变成我们，我有这个志气。如果我受伤，希望你能帮我治愈。我把说不出口的话隐藏在文字里，我知道很少有真诚在这城市里。我不承认。

爱自由或会妄言，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

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是片刻，一地鸡毛才是日常的。即便这个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挺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啊就是人生了。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言温暖，不语悲伤。接下来和你一起听到这首歌。

其实你不知道，在你给我糖的时候，早就有人给我蛋糕了，可是我没要。没要蛋糕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以为这颗糖会一直甜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我是
1: 说到南征北战，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知名的音乐组合了。组合名称是什么寓意呢？是说年轻人啊，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他们的成员是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就得名南征北战了。

0: 期待。
1: 说起张韶涵，记忆当中呢都是甜美娇小的模样，唱着倔强的歌，声音高亮空灵，扑闪着大大的眼睛，不食人间烟火，就像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

蔡倩文是十足的实力派歌手，性格又洒脱大方，尤其把这样的个性带入到歌里，听上去呢就是真挚不纠结。想想看，生活当中有多少事是需要你果断的不纠结的做下决定，所以呢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听一听叶倩文的歌，听起来也很舒服，很容易触动人。

今天的你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想不开吗？我们在音乐当中徜徉，对已知的环境做进一步想，对未知的环境做退一步想。在人生旅途上，前进固然可喜，后退呢，也未尝可悲。最重要的是，在前进的时候，请你知道要自制，免得只能进而不能后退。退却重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再向前出发。

0: 呢改编了很多秦泽广明的作品，那这一首朋友呢确实很好听，向怀雪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那么多词中算是上乘了。歌曲前面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呢却是节奏紧凑，好像情感意识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的痛快淋漓的感觉。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you。
1: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早上

如果现在的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是生活还是工作，到最困难的时候，就说明你距离成功不远了。

0: 爱你。
1: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经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我想

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放心依赖的话，那个人就是镜子里的自己。他能让你放心依赖终身，那个经历挫折却依旧坚强的你是值得点赞的。

今天的你不要质疑你的付出哦，这些都会慢慢积累而沉淀，他们会慢慢的给你铺路，会默默的护送着你，只会让你更加优秀。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有一些人，即便你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的方式，但是会不可避免的疏远。然而，耳机里的歌它不会，它会一直在那里，一直不变。它陪伴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一个又一个难过伤心，甚至一听就是好多年。只有这些时刻，你才能非常笃定地对自己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且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郑秀文从1996年到1999年连霸4年中国香港女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而同样是在95年出道，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劲歌金曲的另外一位歌手陈慧琳呢，也是这段时间火速上位。那一段时期里，两人荣登各大颁奖典礼，让劲歌金曲这样的快歌成为粤语歌的一种发展形式。